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，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和文化，不追逐算法的宣

0: Esa ven.
1: Atropology Lab FM，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。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和文化，不费主算法的。